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7: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魔卷地球海。
8: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
9: 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10: 巴山蜀水。

0: 匠心传承，穿煮酒，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

0: 脊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脊。优韧脊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无论是塞北高原的苍茫豪迈，还是江南水乡的婉转柔情，这些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旋律，都藏着地域文化的鲜明注脚。为了让这些南北好歌让更多人听见，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特别打造了互动专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无论是北方曲调还是南方乡音，都在等待着您的青睐与支持。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让经典旋律传唱不息。期待着您的热情参与，和我们一起点亮民歌星空，共赏中华音韵之美。

飞过的山来看那、啊。

国的山来看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内，南北民歌正以歌声相聚，展现中华大地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情。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点亮星光。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在让乡土乡音焕发新的光彩，也将为年末的民歌盛典汇聚更多星光，让经典之声在更大的舞台上久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
2: 2倍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果蔬通便。
2: 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一曲民歌一脉情，南北乡音各不同。这些带着烟火气息与地域风骨的动人旋律，既是岁月的馈赠，也是文化的传承。如今他们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候您的聆听与支持。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关注，都会化作实实在在的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就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投上宝贵的一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能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傣源小灵通，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啊。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呢是由五个保存完好的村寨组成的。现在啊我16岁，是一名有残疾的儿童。我好喜欢王心凌，我想点一首甜心教主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谢谢你们。
0: 傣源小灵通啊，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啊，我们仿佛都看到了你那美丽的村寨、热情的傣族竹楼，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绿树。
1: 这些留言呢挺短的啊，但是呢，透着的都是满满的阳光。彩虹的微笑啊，我想这首歌就是告诉你，天空不总是下雨，雨后总会有彩虹的。那我们的生活呢，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带着微笑去面对生活。
0: 没错，也谢谢你把这份喜欢和愿望告诉我们，希望这首歌能够像版纳的阳光一样暖暖地照着你，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够像歌唱的这样，把彩虹挂在脸上，把快乐装进心里。
1: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甘肃酒泉的吴德明，江苏南京的郭瑞玲，央视频的好友小鱼困困，枕月与冬啊，我们快来听这首彩虹的微笑。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吉林通话的潘峰留言说，小时候啊，老妈经常听那首得意的笑，以至于我小小个儿就经常在家里，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逢年过节啊，亲戚一来，我立马端起茶杯模仿大人，张嘴就来，那叫个表演欲爆棚啊。如今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听的就是满满的回忆，歌词写的实在太好了，面对人生啊，就是不要太较真，在这个酸甜苦辣的世界，任凭坎与渴再嚣张，也要有这种凡事看得开的态度，
1: 这就对了。哎，这首歌呢真的太有魔性，太有感染力了，就旋律一响，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就得意生了逍遥，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调啊，长大了再唱的，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日子呀。潘峰啊，你的心态啊，我们大家伙都得跟你学。生活呢啥都会来，但是啊，你用表情包去接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得意的笑。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自上海的王俊杰留言了，他说：海洋、小哥你们好，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想点一首定情曲《你的微笑》。还记得刚认识那会儿去看演唱会，他蹦蹦跳跳跟着唱，回头冲我一笑的样子，啊，好美。想对他说，五年好快，老婆，感谢这些年风里雨里你一直都在。做饭这事儿啊，要是实在没天分，咱张家有我就够了。纪念日这顿就当是你给我的特别节目，开心就好。
4: 俊杰你好啊，这段话真的让你老婆听见了，估计是一边笑一边眼泪就会热了。五年了，还记得他当年蹦蹦跳跳回头冲你笑的样子。我觉得这种记得其实比纪念日任何礼物都显得珍贵。

但是他最后这一句啊，说这个纪念日这顿就当是你给我的特别节目，尤其最后四个字开心就好，最后这一句太有水平了，明明就是老婆把这个饭是吧，可能做成黑暗料理了，你愣是包装成什么呢，就是给我准备的特别节目，希望你们往后的日子呢能够一如既往的甜蜜，你的微笑送给你们。

听完了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央视频的今天天气晴啊。他说，我想点一首《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我从2009年听到了2026年，从磁带听到智能手机。前阵子分手，一个人跑去追极光，那是热恋时约好一起看的，结果在山坡上冻得直哆嗦，

0: 自己给自己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就笑了。后来我想通了，人和人之间总有那么点时差，不是他不好，是我该往前走了。
1: 这条留言看上去很伤感啊，热恋时候的约定最后自己去完成，听起来有些遗憾，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能把曾经说好的风景变成自己脚下的路，其实也是一种圆满。
0: 其实有些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怎么去告别的。
1: 没错，
0: 对吧？这位朋友说得很对，就不是他不好，也不是你不够好，就是时间可能没有对上。你已经见过极光了，那阳光马上就会来了。这首《爱笑的眼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9: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柠檬酸不酸。
8: 他说，我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啊，送给我的两个外甥女儿，希望他们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另外呢，央视频的樱桃也发来了留言，说想点一首我家姑娘最喜欢听的歌，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想对她说，你一跑过来冲我笑一下啊，妈啥烦恼都没有了，就希望你健康长大。
1: 嗯，这首歌真的好受欢迎啊。包括还有几位朋友啊，像安徽马鞍山的张若曦，重庆的陈一诺，陕西安康的郑伟，包括央视频还有这片刻天真，都点播了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的竹连山留言说，我为铁拳团的战友们点一首《笑红尘》，回忆过去的青春和曾经的蹉跎岁月，想说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当年看武侠片时的快乐吗？谢谢小编。
13: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潇潇小小，他说20岁打败病魔，点播笑红尘，希望自己从此自由自在，天地间任我飘摇。
14: 哎，同样的一首歌呢，有人听到的是青春，有人听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心声。那首先呢，向铁拳团的战友们问好，再祝愿潇潇小小往后余生正像歌里唱的那样，天地辽阔任你逍遥。这首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
6: 此时此刻，我们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西酒泉，我们在巍巍太行脚下，共邀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一起唱响

0: 最质朴最动人的中国民歌。
1: 一只荷包，四地乡音，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绣荷包这样的民间小调呢，我们说它有同词同曲的，有同词异曲的，还有同曲异词的，还有异曲异词的。我们说山西的绣荷包呢，它是借景于情的，从初一唱到十五，唱到三月。

我们听到的就是吴侬软语，小桥流水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吴地的这个女子倾注到荷包里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那么到了云南的秀禾包呢，我们会好像是看到了一个性格活泼的年轻的女子，她要绣个荷包挂在狼腰上，非常俏皮的这样一种表达。<笑>

今年有一部热门电影叫做《哪吒之魔童闹海》，大家看了吗？我印象特别深刻，宝莲盛开时侗族大哥空灵的吟唱，还有天元鼎出现的时候穿透感十足的呼麦，都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期待一下，当侗族大哥遇上蒙古族的呼麦，会是怎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古老而又崭新的共鸣。

0: 哇，侗族大歌和蒙古族呼麦交织在一起啊，太震撼了，直击心灵啊，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谢谢谢谢各位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那在刚刚的表演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注意到了三位手中的乐器哈，其中呢有我们熟悉的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怎么样，三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啊，这个相对我们比较熟悉了，是不是马头琴？因为标志非常的明显。
1: 是的，中间这位老师，我们这个乐器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现在手上拿这个乐器是我们侗族的牛腿琴。
0: 牛腿琴？
2: 对。
0: 哇，非常的形象哈，大家看像不像一只牛腿？
2: 对，它这个形状就是类似于牛腿，所以类似于叫牛腿琴。
0: 那它的音色是怎么样的呢？能给大家简单的弹奏一下吗？

0: 悠扬浑厚啊，
1: 太有特色了哈。
0: 那我们这个琴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我们侗族的琵琶。
0: 侗族的琵琶。哦，
1: 琵琶看过听说过，但是侗族琵琶，它出来的声音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也听一听。

0: 好听，
1: 非常有旋律性，不行啊？
0: 是的，
1: 听过之后你马上想跳舞。哎呀，虽然说马头琴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一听马头琴的声音。嗯，好不好，梦姐？

0: 哇，
1: 太动听了。听到马头琴和呼麦，马上就想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是啊，这一瞬间感觉时间都静止了，是吧？嗯，那我在想哈，如果这三种乐器我们即兴合奏一下，哎，有没有想挑战一下三位老师？
1: 大家想不想听？
0: 想不想？
2: 想。

太好听了，什么是琴瑟和鸣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了全新的理解，全新的想象。那刚刚呢这段即兴合奏啊，也真的好像让我们听到了山间洞寨和草原的对话。其实啊，音乐就是一座桥梁，它连起了山与河，连起了风与土。民歌呢从泥土中生长，同时也反哺着新的声音。

刻我们是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左权西安村，下面一首歌即将带我们前往苗乡。苗家的阿哥阿妹以歌相约，以歌传情，在歌声里我们能够见证姑娘小伙从互生情愫心心相印到喜结连理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

那在苗族的传统社会当中呢，唱歌是青年男女之间交往、谈情说爱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方式。那他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游方啊、跳跃呀、还有踩月亮啊等等来进行情感的交流。在这个歌曲的创作的元素当中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听到来自于苗族的这种有代表性的飞歌的音乐元素。

人在草木间，茶是中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盛产茶叶的地方就有茶歌。

听到的这首浙江的采茶舞曲呢，它既有粤剧的元素，又有当地器乐曲的元素，还有其他一些民间音乐的元素，包括弹簧的一些元素。

0: 徽州的这首采茶歌呢，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的茶农的农时都记录在了歌词当中，所有的这些农人就可以知道我每个月要做什么，我要下面安排什么样的生产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士智能所，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

又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8-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龙岩地区的茶灯文化当中啊，我们能够很清晰地听到他的说唱音乐，他的戏曲文化，他逛庙会时候的这种茶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

下面这首《杨柳青》改编自一首江苏扬州的传统民歌，妹妹折一枝新柳送给出行的心上人，一段柳枝一片情深。

杨柳这个意象啊，在中国古代往往和离别留恋连在一起，因为杨柳的柳啊和留下来的留是谐音的，而柳丝的丝呢和思念的思呢也是同音字，因此古人啊经常用杨柳折柳来代表挽留思念之情。在隋代的时候，有一首民歌，歌词是这样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小天飞，杨柳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从此之后啊，杨柳也就和惜别连

头呢是一首超级可爱的一首民谣，尤其在小孩子当中非常的流行哈。因为这个歌最早的时候是在中国台湾的宜兰当地的这个伐木工人唱的一首劳动的歌曲，后来呢据说呢就是宜兰就通火车了啊，火车进到那个隧道里面，所以丢丢铜实际上就是形容啊，这个水从那个隧道的那个崖壁上掉下来，那个叮叮咚咚的那个响声。那么这个组合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河南的民歌《编花篮》。另外这首歌曲我很想说一下，它的那个音调，我刚刚说很河南的风格哈，咱们用河南话是“编花篮”，所以你会念以后，你就会唱“编”，你得往上挑一下，“编编编花篮”。篮是第四声哈，编个花篮上南山，所以它所有的那个腔韵其实都是受到那个河南方言的影响。另外它的旋律呢，它应该是来自于河南当地的一个花灯的音乐，就是九连灯，所以也是我们的作曲家从这个里面拿到素材，再填上编花篮的歌词，就形成了今天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这首编花篮。

情动于衷，不行于声。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民歌恒久的母题。从思之如狂到思君令人老，从花儿小调到苏州评弹，不同时空的爱情在这首歌中交织碰撞成诗。

0: 听完这首《有所思》之后啊，我的第一感受是，哎呦，他们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因为这首歌谣里边融合了很多的哈古代的经典篇目，比如说有传为韩汉乐府之作的啊，当然啊，署名给司马相如的他的《凤求凰》，然后还有署名为卓文君的《白头吟》，后边还融入了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对唱这种方式来串联这些经典的篇目呢？因为我们知道《楚辞》里很多本身就是对唱，《诗经》里有很多也是。那我们今天呢，用这样的一种新的我们当下民歌的对唱方式来串联古典的篇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对唱，《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在和《古诗十九首》的主人公对唱，所以我想啊，这是一种创新的传承的方式。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东北，来到美丽的吉林延边，在歌城当中共同见证长白山下的丰收时节。

满着民族的特色，比如我们在伴奏里听到的长鼓，听到的加乐琴，朝鲜民族音乐里边最优秀的那部分，都通过他所创作的歌曲表达出来了。

这首歌的曲作者叫金凤浩，他一生当中创作了许多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他又写了《金梭银梭》。应该说金凤浩所写的每一首歌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紧跟当时的形势，一个就是冲

的林芝地区啊。那么过去在历史上呢，有一个地区的名字叫工部，这个地区呢在传统上有一种射箭的活动，打猎归来，对于这个得胜的这种勇士呢啊，那么就有人有歌者献上哈达，献上美酒，歌唱者都一起围着圆圈来跳舞啊，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歌种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工部箭歌，所以比较有这个跳跃性啊，音调呢也是比较的简洁。那我们今天听到北京的金山上呢，这首歌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仅能够抒发对于家国的热爱，还能以歌声为旗帜，凝聚人心，传递信念。在江西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兴国山歌，在苏区时期，当地老百姓根据兴国山歌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一首山歌三个师。后来根据兴国山歌创作的歌曲《映山红》也出现在了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旋律。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正是巍峨壮丽的太行山脉，脚下就是当年左权将军曾经浴血奋战的十字岭。左权县原本的名字其实叫辽县，80多年前八路军的总部就设在此处，这里啊也是华北抗战指挥的中枢。1942年为掩护总部转移，左权将军在突围当中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太行精神。为了纪念这位英雄，辽县也就此更名为左权县。如今在每一位左权人的身份证上都镌刻着英雄的名字，这不仅是身份的证明，更是对英雄的怀念与传承。除左权将军之外，还有无数中华英雄儿女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用宝贵的生命书写忠诚。时光流转，曾经的烽火战场如今换了新颜，今天的十字岭啊已经成了众多户外爱好者争先打卡的徒步圣地。当地百姓守着这方英雄土地，搞起了生态文旅，种出了特色农产，日子过得既红火又踏实。正如当年英雄先辈们所期盼的那样，满是安稳与幸福。这片土地上的幸福生活，深深扎根于先辈们用热血和精神浇筑的根基之上。就像太行奶娘所传唱的故事，不仅是人民群众在烽火当中守护希望的英雄之举，更凝练着不畏艰难、军民同心的太行精神。正是这份太行精神，支撑着先辈们在苦难中坚守，更指引着我们在和平年代开拓前行。

争时期呢，我们青年的妇女，她们冒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危险呢，去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去哺育这些八路军的后代们。《太行娘亲》这首歌呢，它里边呢就是萃取了在我们左权特别有名的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呀，《土地还家》呀，他们的旋律音调的主调，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加以发展，加以创作。

0: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1: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2: 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朋友们，本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就要结束了，下面的一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就让我们一起唱起《人说山西好风光》，唱给正当好年华的你我，也唱给这片美丽的土地。

人说山西好风光，词作者是号称词界泰斗的乔老爷乔羽，可以用最平实的、最朴素的大白话写出极其丰满的诗意来，而且有难得的一种巨大的气魄和事业。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你对着地图看，这个左右怎么是反着的呢？你恍然大悟，唱这首歌的人，写这个歌词的人，不是面对着地图，他是站在高山之上，面对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天下，唱出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老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1: 是。
0: 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2: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街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导演王维一的经典之作。影片以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为背景，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护送马帮穿越崇山峻岭，与国民党残匪斗智斗勇，最终保障边疆物资供应，巩固民族团结的故事，展现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马帮作为党和政府关怀边疆的象征，不仅运送生活物资，更承载着打破封锁、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意义。片中穿插的苗族与哈尼族对歌场景，以质朴的民族风情烘托了边疆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成为新中国电影中民族叙事的经典范式。

在我国西南边疆聚居着许多兄弟民族，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紧挨着国界的苗族和哈尼族的两个寨子上。解放初期，逃亡在国境外的蒋匪帮残余时常偷越国界骚扰，企图破坏我们边疆人民刚获得的幸福生活。

0: 张连长，你看看，对面山上冒起了一排烟。
1: 嗯，我看见了。
0: 什么烟呢？
1: 有人在烧饭，说不定敌人又窜到我们这边来。
0: 敌人？
1: 你看。
0: 哦，一堆一堆的，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1: 是啊，现在正是我们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有活动的。他们今天窜到这儿，明天又逃到那儿，瞅着我们的空子就会钻进来破坏我们。我们苗寨又紧挨着国界，这条界河又浅又窄，敌人一伸腿就爬到我们国内来，所以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不让一个敌人偷渡过来。
0: 是了。
2: 张连长
1: ，Hello， 来换哨吧。
0: 是了。哎，阿龙
2: 啊，
0: 来啊，你看对面那排烟呐、
2: 啊，
0: 那是敌人烧的。
2: 哦，
0: 当心啊。
1: 是了。带我们到田里去看看。
2: 好。

0: 张连长，
1: 啊，你屋
0: 张连长来了，
2: 连长，
1: 你们还没要回呀？
2: 就要收工了，
3: 就要回了。
1: 你们儿童团干的可真起劲儿啊！
4: 是啊，拉着挨大爹讲，这会儿干活都是为我们自个儿。
1: 蓝鹏，你爹呢？
2: 在那边，
4: 在那边，我带你去吧。
1: 走，
4: 下回。哎

0: 南风，你看那个是谁啊？那不是张连长吗？
1: 不，我说连长后头那一个
0: 通信员，
1: 不是最后的那一个。
2: 他，
1: 是啊，是他。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们联防队长戴夫大哥。
1: 对了，哎，说真的，你喜不喜欢他？
0: 就怕人家不喜欢。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3: 张少爷大弟，张连长来了。
4: 哎，联防主任，
5: 连长，连长。哎，大弟，怎么还没干完？
6: 那么多怎么干得完呢？
4: 来，今天的收成不错吧？啊，
6: 好啊，好啊！你看这长得又肥又大的，你看看这庄稼地，这一片连上那一片，这个山头接上那一个山头，都像金子一样在发亮啊！毛主席的人到了我们苗家，荒山老林都变成了庄稼地了，我们苗家也好几代了，这才算过上第一个太平丰收年呢。
1: 是啊，张连长，徐伟书记该回来了吧？走了快一个月了，大家都想着他呢。
4: 他就快回来了。
1: 今年春天要不是区委书记叫大家多开荒地多打粮食，哪会有这片好庄稼呀？
0: 是了，连长，政府的马帮什么时候来呀？要是现在来多好，我们的粮食棉花也都能卖出去，我们也能够买着布啊盐巴毛烟，还有篱笆跟锄头，
1: 还有针呐、丝线呐。
7: 我们可不要什么针呐、线呐，我们要马帮啊，给我们带些个书本啊、花片什么的。
0: 连长，政府的马帮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连长，马帮来不来了？
0: 来不来了？
4: 会来的。现在国民党的土匪大部分全被我们消灭了，内地到这来的路也通了，政府的马帮那就一定要来。你们回去告诉大家，七位书记到内地去开会，马上就要回来了，说不定这一次他就会亲自带着政府的大马帮。

0: 到我们这儿来呢。
1: 哥呀，咱们加紧干活，等收完了秋，迎接政府的大马棒，赶一个大街子。
2: 你买什么呀？
3: 给换点盐吧。
0: 给
3: 两粒沙金，就换这么一小块了。
2: 兄弟，这会儿金子能吃吗？说真的，我真不想换了，卖出去我就买不进来了。我想不卖，留着自己吃，又眼看着大家都没有盐吃，我这心里实在难过呀。哎，生意真是难做哟。好吧好吧，再给你添一点啊。
3: 李三老板，这，
2: 哎，你要是不愿意换的话，我把金子还给你。
3: 哼，盐巴比金子还贵呢。
4: 李三老板，
2: 大嫂，你这些都能值几个钱呢？你要什么？
4: 盐巴。
2: 哎，南旁。买什么，姑娘？
4: 买点盐巴。
2: 盐巴。那好啊，
4: 多少钱一斤？
2: 一斤？哎，你看，5万块一斤不卖零的。
4: 5万块，你的货又涨了。
2: 姑娘，不是我的货涨了，是货更缺了。过2天我连门都得关了，没货可真难了。可你瞧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哎，你买多少？
4: 我的钱不够，我是问问。
2: 哎，别走，蓝鹏。哎，蓝鹏，等一等。兰芳，你先撑回去，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咱们自己人有什么说的。哎哎哎，
5: 没有，别添火了。
2: 哦，
5: 马帮多会才能来呀，吃盐简直像吃金子。
6: 啊哥，我今天呢看见有人到李三人去买布，你猜他要多少钱一尺？他那要10万块钱一尺，
2: 啊，
6: 是真的，我看见了。
7: 进来呀，
5: 兰爸，你怎么不进来呀？
4: 大妈，我们家早就没盐巴吃了，刚才上李三店里去买，他要5万块钱一斤，还不卖零的。
7: 怎么？5万块钱一斤？他又涨价了？
4: 嗯，这些日子一到吃饭，我阿爹他总是吃的那么少，他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又那么忙，我真怕阿爹闹些个病。
7: 妈，咱们还有吗？
5: 还有点，你去拿来。是前天密无病了，闹着要吃，我就咬着牙狠着心去换了这么一点儿。
7: 给你。
4: 谢了。大妈，我回了。
5: 好。好姑娘啊，长得又好又懂事。
8: 在屋，大哥，在屋。
4: 米屋。
6: 嗯。
7: 什么事儿？什么？
4: 你还有毛烟没有？
7: 没有了。哦，你等一等啊。
4: 嗯。

0: 联防主任在家吗？
1: 哦，李三老板有什么事吗？
0: 哦，联防主任，刚才啊，可弄得真不好意思的。你家蓝鹏到我那儿去买盐去了，钱带的不够了。我说不怕的，先拿点去吃。哼，咱们又不是外人。可他呀，一转身就跑了。我赶紧拿了块盐，我就追出去了。哎，也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哼。这块盐有半斤多呀，就算是我送给你联防主任的。等你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送来。
1: 不不，我不要盐，我手头现在没有现钱，等我收了谷子再说吧。
0: 哎，不不不，联防主任，这叫互助啊！就算欠我半斤盐钱，这样总行了吧？
1: 不，李三老板，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我从来也没有欠过人家的钱，拿回去吧。
0: 哦，我明白了，因为你是联防主任，就不能有半点私情，对不对？哎呀，你看我多糊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你真是我们的好联防主任呐！好了，我要走了。哎，蓝鹏，你看，我是来给你们送盐来了。
2: 谁让你送？
3: 阿爹，你看，盐巴、豆烟，
1: 哪儿来的？
3: 在吴大哥家借来的。
1: 刚才你对李三老板干嘛那么不客气？
3: 这个人不老实。
1: 买卖人嘛，有什么办法？他就凭着一张嘴，花言巧语的哄人家的钱。我们这个地方，从前也就指着他运些盐巴呀、毛烟。贵是贵一点，在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好处的。今年给我们送盐巴来，眼睛里也就有咱们了。如今解放了，他比从前老实多了。
4: 李三这小子太狠了，他的货天天涨。昨天他的盐巴卖到5万块钱一斤，今天又涨了5000，还不卖零的。我说，非得压制他一下不可。
5: 是啊。这事等区委书记回来，我们是要做处理的。
6: 连长，刚收到电报。
5: 好了，戴武，政府的马帮来了
4: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
5: 来了。区委书记亲自带领，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4: 哦，可好了。
5: 同源
7: 到，
5: 请各位排长来。
7: 是。
5: 政府马帮的来呀，就是对付李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
4: 是了，是了。
5: 哎，戴武，你派几个联防队员。去通知各联防主任跟队长，今天晚上在区委会开会。
4: 好，
5: 快去啊！
4: 好。
5: 边防区党委和政府派出了贸易小组，带领了驼马100匹，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7: 马帮来了。
0: 好啊。
5: 马帮来，是我们党政府毛主席第一次给边疆兄弟民族派来的马帮，意义非常重大。敌人要是知道了，会找我们的麻烦，来阻扰和破坏我们。区党委在电报上指示，要我们部队很好地完成保护马帮安全到达边地的任务。我决定，一排留在家里担任警戒，保卫群众秋收。
7: 是。
5: 二排跟三排跟我到嘎蒙渡口去。
7: 是。
5: 马帮是今天早晨从区上出发的，估计后天的中午可以到达嘎蒙渡口。我们这儿离那儿有280多里，也必须在后天中午到达。那就是说，这3天的路程，我们要在2天半赶到，任务是很紧急、很艰苦的。今天天黑就出发，回去准备了。
7: 是
4: 是是。

0: 你到底是卖不卖吧？
1: 我的老本陷住了，实在不能减价。高兄弟，要是给你自己买的少数的，多少咱们就不讲了。可是现在，
0: 李三老板话要直截了当，要是我们全喊你债都吃不上盐巴，你送我一肚子我也不要。
2: 哎，高旺
0: 啊，
2: 我正好派人给你送信去呢。
0: 什么事？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2: 咱们政府的马帮快到了
0: 啊。

0: 马帮来了。哎，这一下子咱们可什么也不缺了。
1: 哎，干嘛回去告诉你们联防主任来开会，不要忘了啊。
0: 好，
2: 干嘛兄弟，我再让你个价钱，咱们是底。
0: 算了，你的盐吧留着化水喝吧，走了带我走。哎，早点来啊。
3: 喂，
2: 马帮来就来。

0: 哦，好便宜的货呀！谁？李三哥？你忘了，是你呀，毕哥。你爸那个窑人，都叫我认不出来了。没想到这时候你会来呀！
1: 你以为咱们哥们儿就不见面了？
0: 哪儿的话呀？咱们的军队暂时回不来，咱们的人还回不来呀。
1: 是啊，咱们的人就没走啊，好好的在这开铺子，当老板呢。
0: 小王八羔子啊！哎，从河那边来呀。
1: 过来一趟可真不容易啊。
0: 咱们到里屋去谈吧。
1: 就这儿好啊，李三老板。
0: 对，我的老主顾。

0: 王司令还好吗？
1: 好啊，王司令还惦记着你呢。怎么样啊？生意还好吗？
0: 生意快不能做了。共产党的马帮就要来了。
1: 马帮？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0: 啊，好消息！你没看见我捡派价呀？
1: 三哥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台湾呢，最近给我们来了个命令。叫我们趁这会儿秋收的时候进来干一家伙。
0: 哦，
1: 共产党的马帮要来，这不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吗？我们呢，想办法叫马帮到不了寨子上来，把他整个接到我们那儿去。到那时候，还可以分点货物给你。三哥，你这个买卖还是独份啊？
0: 好是好啊，可是有把握呀，怎么没把握呢？
1: 最近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枪支弹药，
0: 哦，
1: 嗯，司令的劲头正足着呢。
0: 这样是可以干些子。
1: 啊，
0: 哎，我告诉你，比根
1: 啊，
0: 今天联防队啊，为了马帮的事情开会。
1: 哦，这个是个重要的消息啊，三哥，你要注意啊。
2: 大家回去告诉老乡们，政府的马帮就要来了。虽然这一路是沿着国境线走，非常险要，但是我们部队一定会很安全地把马帮接到寨子上来。
3: 大爹，我们一定把马帮接来，
0: 你放心吧。
2: 好吧，就这样了。
4: 这马帮一来呀，你再也用不着抽那些臭豆叶了。
5: 张连长，我们联防和部队一块儿去。
2: 对，不，联防还是留在寨子里。
3: 做什么呀？
2: 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呢。
3: 咦，女人跟娃娃们都可以干这些活儿？
2: 在秋忙的时候，部队又走了。寨上的岗哨是要特别加强的。
6: 张连长，我们哈尼寨都收割完了，让我们去吧。
2: 你们收割完了？
6: 哎
2: 啊，那来帮苗寨吧。
4: 好啊，我们都来帮苗寨收割。
3: 帮我们？
4: 啊，
6: 哎，
5: 张连长，我有个小意见，这条路我熟，我可以带一条近路啊。
2: 好，你就跟部队去。
5: 大爹，
3: 好好听连长话。
5: 哎，看吧。
2: 哎，连长。那我呢，下回再去吧。我们这几个寨子啊，都紧挨着国界，敌人很容易来袭扰。部队走了，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我们联防的联系。
4: 连长，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
3: 连长，你放心就是了。
2: 哎，戴乌，
5: 哎，
2: 就要出发了，有什么事赶快去料理一下。

0: 蓝芳，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呢。
1: 你去？
0: 是啊，我真太高兴了，我要跑毛主席的马帮，接到我们这个站子上来。
1: 啊，
0: 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1: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接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接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老爸。
1: 嗯。
0: 老爸，我走了，你想不想我？

0: 啦，即系倾。快集合啦，我走了，蓝胖。
1: 哎，我在路上好好的照顾着马帮，别让毛贼给碰一下。
0: 你放心吧，有咱们解放大军还怕什么呢？
1: 是了。

0: 嘎邦渡口下手，把马帮抢到国外来，让共产党也给我们当一次运输大队。
1: 可不是嘛，司令，寨子里的老百姓啊都闹翻了天了，到处都传说着马帮要来的信儿呢。
0: 马帮要是到不了寨子，共产党可打了自己的嘴巴，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他们。只要共产党的威信在边疆一带有一点动摇，我们就可以趁机而入，打回去。
1: 哎，
0: 毕根，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马上出发。
1: 是，
0: 我们要抢在共军的前面，到了嘎邦渡口，先把几个制高点占了，共军道也好，马帮道也好，一个也让他跑不了。
1: 是。司令，倒是外边弟兄们一听说打共军就害怕，我看您还是出去训训话吧。
0: 嗯，
1: 大家听着啊，司令要出来训话了，过来过来。
2: 起来呀，他妈的，
1: 过来过来过来。嗯，起起起起起。
0: 你们知道吗？美国已经在朝鲜同共产党干起来了，很快的就要打进东北去。台湾最近来了命令，要我们在这儿配合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向大陆反攻。我派毕队长去探听过，那边的情形对我们很有利。大家准备出发，马上过河。
2: 这刚叫人家撵出来，这就想反攻了。
3: 这会儿过河去不是送死吗？
4: 你说那泄气话干嘛？
0: 你们说什么？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说啊，说吧。
5: 报告司令，我们弟兄们三个多月都没尝了点油盐味了，肚子老没填饱。哎，司令是不是？
2: 是啊，别说是打仗了，就连走路都走不动啊。
0: 弟兄们，共产党的马帮这两天就要到了，他们运来了大批的盐巴、香烟、棉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们想抽烟？

0: 党吃到盐巴，只有从共产党的手里把马帮夺过来，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其实啊，共产党没什么可怕，现在美国已经亲自出了兵，率领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的军队打共产党，共产党这一次一定要被打垮，你们说对不对？
1: 对呀，我们非把马帮夺过来不可。
0: 嗯，马上出发。
2: 是，准备出发，集合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将边疆儿女的炽烈情感与革命年代的理想追求交织成动人乐章，既延续了苗族游方传统中以歌传情的习俗，又融入了新社会军民互助的时代内涵。这首《秋收对歌》的创作者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陆云，这位从抗日救亡烽火中走出来的音乐家，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革命主题完美融合，为影片注入了灵动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来聆听这动人的歌声。

0: 不简单呢，纪委书记啊，我们今天已经赶了80多里地了。
1: 是啊，兄弟民族全等着咱们大马帮呢，大家脚底全加了油了。
0: 这
1: 赵同志，你们今儿一天够累的了吧？
2: 没什么，保证掉不了队。

0: 弟们，爬了一天山，都累了吧？
1: 不累，去。
2: 同志们，
0: 检查过了吗？
1: 检查过了。
3: 七位书记，
0: 哎，
3: 你看我这床好不好？
0: 好是好啊，就怕不结实吧？
3: 不，结实得很。你看，哎，我不用爬起来就能喂他们吃啊喝的。
0: 哦，
3: 你瞧，
0: 这些小马可真行啊。道还远着呢啊，吃饱着点，走快着点，到了地方给你带红花。
3: 我呢
0: 也给你带。
3: 是喽。哎，七位书记
0: 啊，
3: 七位书记，听说这条路改修公路了，是不是？
0: 是啊，快了，一修起公路来呀，我们运货可就更方便了。像我们这点货有两三部汽车一天多的功夫就运到了。
3: 哦，那时候边疆的老百姓和内地老百姓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了。那可多好啊。
0: 哎，荣宝
3: 啊，
0: 一修起公路来你还可以学开汽车呢。
3: 我去学开汽车？
0: 是啊。
3: 哦，是哦，我一定要学开汽车。那时候有了公路了，我就坐那个汽车的小房子里滴滴滴干。那可太好了。
4: 七位书记，
0: 哎，
4: 请您吃一片亏女。
0: 好。
4: 嗯，你烫一下，回头我再给你抹点药水就好。
0: 好吧。怎么，脚磨破了？不要紧，明天照样赶路，早点休息啊。好吧。
4: 老乡，你也吃一片。
5: 我又没病，吃这个干什么？
4: 哎，吃了这个可以预防病，这深山老林蚊子多呀，吃了这个药片就可以不打摆子了。来。你也吃一片。哎呀，老乡啊，后天还要吃嘞。
0: 嗯。你们两位女同志真不简单呐，爬了一天山，别人全休息了，你们还忙东忙西的工作，不累吗？
4: 不累，区委书记，这是我们的任务嘛。
0: 你们第一次到边疆来工作吧？
4: 是啊。
0: 边疆的工作就是这样艰苦，但是也很愉快。边疆的兄弟民族称呼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这个称号多光荣啊。
4: 毛主席的人。

0: 南方姐，你再回他们呢？
1: 是啊，回他们吗？
0: 怎么回？要不你去回他们。
1: 好，回他们说我们南方要跟大夫一起醉。
2: 哎，怎么他们不回答了啊？
1: 你让姑娘们怎么回答你啊？
2: 啊，加油干嘛？吞，今儿个你把这个山头收割完不收工，来
3: 走，干。

0: 孩子们，你在搭街棚啊？
1: 是啊，我们要搭街棚，我们还要搭彩门呢。你看着吧，可漂亮了。
2: 呀，喂，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大妈啊，你们家有没有麻绳借给我们搭街棚用？
4: 有有有，我给你们拿去啊。哎，
0: 兰妈，你们儿童团这两天真辛苦啊，刚收完了庄稼，这就搭街棚了。
3: 是啊，搭好了街棚，欢迎政府的马帮赶大街子，这是为了大伙儿的事。嗯，谁像你啊，成天的好吃懒干活。
0: 哎，没有我，你们不是一样也干了吗？哎，说实在的，哎，我的腰啊，正疼着呢。哎呦，
4: 兰妈，
3: 哎，
4: 给，兰爸，你们可要把街棚搭得好好的啊。
3: 大妈，你放心吧，我们这回一定把街棚搭得又宽敞又漂亮。
5: 是啊，到赶街那天呢，30里、50里的各族人民都来了，他们要问起这个街棚是谁搭的。大家就说我们苗寨的儿童团，多光荣啊！
3: 是啊，哎呀，快走吧，别误了事儿，快走吧。
6: 解放了，这些孩子变得挺能干的。
0: 是啊，孩子是比从前强了，可是孩子总归是孩子，不懂事啊。马帮还不是在哪儿呢，就乱忙着搭街棚啊，搭彩门啊。哎。哎，你们听见说了没？
7: 什么事儿？
0: 咱们的马帮在嘎蒙渡口出了事儿了。
5: 什么？马帮出事儿了？
7: 出事儿了？
0: 是啊，叫毛贼给抢了。
7: 抢了？
0: 哎，这消息打什么地方来的？听说是哈尼寨传出来的。
5: 哈尼寨？
0: 哈尼寨？哈尼寨会说这种话？是哪个说的？
5: 是啊，谁说的？
0: 这就不清楚了。反正咱们寨子里没人说这种话呀。我想，咱们的解放大军去接个马帮，会出什么事儿呢？
5: 是
0: 啊。是啊，哈尼寨的人呢？一定是因为马帮来了，不上他们寨子去，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哎，抽抽吧。
6: 哎，事情呢、啊、总是真真假假，老是叫人弄不清呢、啊。
0: 就是啊，现在真把人弄得真假难分了。可以说不定这件事情啊，也许是真的。你想啊，毛贼看见那么大的马帮，会不会眼红啊？
5: 政府的马帮要真叫毛贼给抢去了，那咱们可真苦死了。
0: 就是啊，
8: 难道说咱们的解放大军还打不过他们？
0: 这可就说不来了。听说美国人给他们很多的枪支弹药，要打回来占领咱们这个地方。
7: 鬼才相信这些话。
0: 哎，这个消息我看是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你说对吧，三老板？这年头的事儿啊，可真难说呀、啊。哎。

0: 们到了甘王渡口喽。
1: 他妈的，这下子可到我们手里了。
2: 李队长，咱下山吧。
1: 好，我们赶快去占领前面那个山头，占领那个山头，控制嘎邦渡口。走，走。
0: 同志们，你们看，那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啊？
3: 前面的是七位书记。
2: 李队长，前面喊声，是不是共军的队伍也赶到了？
0: 嗯，一定是共军到了。
1: 妈的！
2: 不管他了，反正都是刚到，赶快占领前面的山头。反正谁先到了，马蜂就是谁的。走，快走！
0: 我们赶快下去跟部队去换师啊！
4: 好。
5: 同志们，我们就要跟马帮会合了。现在我命令，二排立即占领前面山头阵地，那个山峰下面就是通往山下的大马道，必须控制。如果发现敌人，坚决阻击。三排跟我下山去接马帮跟区委书记。

弟兄们，看见吗？这块肥肉算是叫我们抢着了，快走啊！

0: 张连长，山上打起来了，咱们赶快去吧。
1: 不，我们还是赶快把马帮接到山上来。三队长，
2: 到，
0: 继续前进。
3: 突击同志，有枪声，
4: 不要乱，不要乱，咱俩不要讲话。
5: 林宝，把马铃卸下来。
4: 同志们，前面山上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发现敌人，现在打起来了。我们大家绝对不要乱，绝对不要乱跑，不要惊慌。现在顺着前面那个小山沟继续前进。

0: 毕连长，快离开这儿吧！共军已经发现咱们的目标了，这地形对我们很不利。
1: 他妈的，倒霉！这回认了，回去另想办法。撤退。

0: 辛苦了啊，还是你们辛苦，刚到就打了一仗，有敌人在的时候还少得了打仗？怎么样，同志们受惊了吧？还不要紧，这次到边疆来，同志们思想上全有了充分的准备，就是边疆的道可不好走啊。
1: 是啊，还要走呢。
0: 老张，边防区党委很关心我们，让我向大家问问好。
1: 谢谢上级的关心。哎，党委有什么指示吗？
0: 有，总的精神呢，还是让我们继续加强对敌斗争，保卫兄弟民族的安全，大力发展生产。具体的情况咱们回去再谈吧。
1: 好吧，同志们继续前进。
2: 好啊。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烦。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曲陆云，早年在粤桂边纵队文工团工作，长期深入边疆地区采风，擅长将佤族、傣族等民族旋律转化为电影音乐语言。他为本片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以悠扬的芦笙和夜宵开场，既描绘了边疆的秀丽风光，又暗含军民团结的深意。在战斗场景中，陆云以急促的鼓点与弦乐营造紧张氛围，与苗族情歌的舒缓旋律形成强烈对比，如同战场上的音乐蒙太奇。这种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结合的手法，不仅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更开创了新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先河。

0: 吗？
1: 你觉得我不会喝酒的呀？
2: 不怕喽，毛主席给我们派来这么大的麻烦，今天是个大喜日。

0: 喝吧，
1: 就是团结酒，不喝不行啊。好，
2: 文鹏，我听大屋说你们儿童团都抢着给咱们马帮搭接棚的，是不是？
3: 是啊，我们早就把接棚搭好了。
4: 哦，对，已经搭好了。孩子们可真起劲啊。
3: 是啊
2: 是啊。
3: 同志，你们辛苦了。
5: 没什么。
3: 同志，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是医疗队的，是治病的。
5: 哦，这样就好了。
3: 以后啊，我们这儿还再也不会打摆子了。
5: 是啊。
6: 同志啊，这是什么？
3: 哦，这是新式布里，这是打土机。哦。同志啊，研发多少钱一斤呢？
6: 1.4万啊。
7: 你的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5万一斤，不卖零的。
8: 区委书记啊，说心里话吧，哪个朝代的政府给我们兄弟民族派来这么大的马帮，拖着这么多的便宜货，
1: 是啊，这么多盐巴，以后我们就不缺盐巴吃了，还有这么多新农具，明年
9: 呢，我保证多开10亩荒地。
1: 对，是啊，明年的收成一定比今年还要好。
7: 明年又是大丰收年。
1: 是。

0: 兰花，我来晚了，刚才查哨回来碰到张连长了，跟他谈话谈到这时候。
1: 谈些什么
0: 啊？谈了好多事呢，等后天赶集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护马帮，怎么样防止敌人破坏捣乱，还有很多事呢。
1: 你的工作忙，那咱们过天再谈吧。
0: 不，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1: 什么？
0: 等后天赶完了街，我要妈请大梅到你们家去说亲，你看好不好？怎么，你不同意吗？
1: 就不知道阿爹怎么样。
0: 阿爹会不愿意我？
1: 不是不愿意你，就怕阿爹舍不得我离开他。
0: 为什么等到后天赶街呢？
1: 赶街的时候阿爹一定很高兴，那会儿问他，
0: 哦，他就会答应了，是不是？

0: 书记，大哥叫我来，请你去跳舞去。
1: 秋伟，外头可热闹了，怎么？
2: 我还有事呢，不去了。
0: 不去不行，
1: 王主任大姐，黄主任，你们也去吧。
0: 对，我们快走，
3: 快走，
4: 算了，让秋伟书记跟同志们歇一会儿吧，走了好几天也累了。
2: 哎，你们先去，我等一会儿就来，好不好？
0: 好。
1: 好，
0: 那你们跟我们去跳舞。哎，
1: 去，云芳，去跳舞，
2: 去跳舞啊！
1: 好，走。
0: 秋伟书记，你就来。
2: 哎，好。大家真高兴啊。
4: 是啊，就像过大年一样，老老小小的别提有多高兴了。
2: 等到赶街那天，各民族都来了，还不知道有多热闹。
1: 对，是。秋伟书记啊，马帮还在路上的时候啊，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股谣言，说马帮给敌人抢去了。啊？闹得寨子里啊，都人心惶惶的，可把我急坏了。
5: 这谣言是打哪来的？
1: 哪来的？还不是你们哈尼寨说出来的？
5: 我们寨？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定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
1: 嗯，无风不起浪，人家怎么不说我们苗寨呢？
5: 阿龙，你
4: 阿龙，事情没搞清楚，怎么就乱说呢？
1: 他
4: 影响了团结，谁负责任？
2: 对呀，大王，团结要紧呐。
5: 徐伟书记，我们哈尼寨眼巴巴地盼望着政府的马帮来，

0: 谁还能造这种谣言？
1: 好了，谁不要说了，问题很明白，谣言是敌人造的，我们不要把问题拧到另一面去，让敌人在背后笑话我们。
0: 年轻人说话就不肯多想想。
1: 站这里谣言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我们要记住，边疆的情况是复杂的，敌人这次虽然垮了，但是他不会甘心的。这次政府派马帮到我们边疆来，敌人当然眼红，造谣言这是必然的事，恐怕还会有更毒辣的阴谋呢。
2: 你这个混蛋饭桶，他妈的，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3: 可实在没办法，司令。
2: 胡说，没办法，你看我非把他抢到手。
3: 可是人家马帮已经到寨子上了。
2: 到了寨子就算了，我就是要在老虎嘴里把这块肥肉抢过来。他们以为到了寨子就没事了，哼，我非跟他们拼一下不可。

0: 是你啊。怎么搞的，比尔？人家马帮怎么还是来了？
1: 别提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你不知道啊，共产党防得有多严呢、啊，连草动一动都看得见。
0: 那么没下手吗？
2: 没下手，差一点我们俩都快见不着面了。
0: 就这样算了？
2: 算了，算不了。王司令这回要亲自出马，带人在寨子上下手呢。
0: 哦，王司令亲自下手？
2: 啊，司令这回可是下了决心要干一下子了。他说了，这回要叫你做内应啊。
0: 怎么做内应啊？
2: 明天晚上12点，你到北哨岗，把哨摸掉。
0: 摸哨？
2: 害怕了吗？你说的，北哨岗的寨子后头是联防队站的哨，共军对那儿一向不大注意，我们把队伍就埋伏在那底下，只等你把哨给摸掉了，给我们打个暗号，我们就冲上来，把寨子包围了，就这样，一下子全把他们干掉。
0: 他们的队伍可不少啊。
2: 这个你放心，王司令另有妙计呢。
0: 嗯，就这样干。
2: 对着表，
3: 哎，谁算得好啊？你要不到苗寨敢跟我请他吃米粉？加油！
4: 主任，这怎么回事？
5: 还摸不清啊。

0: 塔尼寨父老兄弟，我军奉命攻打共产党，今晚三更要从你们寨子路过，你们赶快准备500担粮食迎接，不然杀得你们鸡犬不留。反共自救军2支队司令王，哼，鸡犬不留，
1: 嘿，给你准备500杆明火枪。
2: 敌人想来抢粮食，好嘛，让他来试试我们的粮食好扛不好扛。
3: 要是来的人多，那怎么办？还不是活遭殃呢。
1: 阿苏，不怕，咱们哈尼寨联防队哪回打毛贼也是模范，他来个30-50的，叫他好来不好去；
2: 就来个180的，也不在乎他们。
0: 哎，可不敢大意。敌人叫我们准备好500担粮食，我看这不是个小心。

0: 行动。区委书记和张连长说了，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来破坏我们的。今年又是第一个大丰收年，叫大家受了损失，这可怎么办？
1: 主任，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到苗寨去报告大军吧。
0: 对，港娃，你这就去一趟，把情况报告给张连长和区委书记，请大军一定要派人来，
1: 好，
0: 让苗寨的联防队也来些人，要不光咱们的力量是扛不住的。
1: 好，我这就去。
0: 哎，你把这封信也带着，要快，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啊。
1: 你放心吧，我骑马去。
0: 哎，大家听着，老的小的赶快回到屋里去，联防队员带枪集合，跟我到寨口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连长，区委书记，我们寨子出了事了。
1: 什么事啊？不要急，嘎娃，慢慢说。
0: 啊，来了好多毛贼，在寨子外边东也放枪，西也放枪，还用箭射过来一封信。连长，信上说，今天晚上有大队人马打我们寨子上路过，叫给他预备好500担粮食，要不就把我们全寨子人杀光。
1: 哼，这些亡命徒，一向就会用大话吓唬人。
0: 连长，黄主任说，请大军和联防快些到我们寨子上去。区委书记，这好容易攀上个大丰收，要叫毛贼给糟蹋了，那就全完了。
1: 你放心吧，嘎娃，大军和联防一定去。你先去把拉若埃大爹和戴武请来。
0: 啊，
1: 老张，你看，敌人又在搞鬼把戏了。根据近来发现的情况和谣言，敌人是有新的阴谋的，要从哈尼寨路过。
2: 分明是假的。
1: 从嘎邦渡口遭遇的事件里证明，敌人的阴谋不是别的，是要抢我们的马帮。
0: 对，
3: 报告，
0: 这边来。
4: 现在有个情况，敌人可能是用小股兵力越过界河串扰哈尼寨，企图分散我们的注意，把我们的兵力吸引到哈尼寨去，然后他们再用主力来进攻我们苗寨，达到他们抢劫马帮的目的。
1: 这个估计完全正确，所以我们主要的兵力还是应该放在这儿，但是派一小部分兵力和联防到哈尼寨去也还是必要的。一方面那边可能真的有情况，一方面也可以安定一下哈尼寨的人心。
4: 一排长，你带领一排跟一部分联防立刻出发到哈尼寨，发现了敌人坚决消灭他。要是情况有变化，你把部队撤回到离苗寨4公里的界河附近，埋伏起来，准备阻击敌人。
3: 是，走，咱们找连长去。
0: 哦，你们只顾自己，这叫什么联防？
3: 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这马帮来了，这是咱们边疆的大事情，保卫马帮，这是我们联防的责任嘛。
0: 可是事情有缓有急，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哎，别吵了。都是大家伙的事情，有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呗。
1: 是啊，我常说，情况越是紧急的时候，咱们就越应该沉得住气，就越应该注意团结。现在张连长已经决定了派一个排到你们哈尼寨去。
5: 啊，那可好了。
1: 大爹，哎，你们苗寨联防队也去20名。
5: 对，你在家里照顾马帮，我带着联防去。
1: 大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不要去吧。
5: 区委书记，你是不是说我老了？嗨，打毛贼我还有劲儿啊，这一回我一定要逮个活的给你看看。
1: 好啊，大爹一定要去，那么就去吧。哎，有事情和一排长多商量。
5: 是了是了，
1: 大爹。
5: 哦，戴武，今天晚上可要好好的加强岗哨。对了，你跟蓝榜说，从儿童团里头选些年岁大的配合着你们放哨啊。
3: 是了。
5: 嘎娃，那你就先回吧，我们马上就到。
0: 好，是。
5: 你召集一分队，要他们赶快集合啊。
3: 好，
5: 我先回去拿枪去。好。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创作过程中，导演王维一以其标志性的自然、朴素、流畅叙事和影像风格，将剿匪斗争、民族风情与爱情线索交织，通过戴武与边防军张连长的视角，展现了边疆军民在血泊考验中凝结的深厚情谊。王维一在影片中大胆突破传统叙事框架，首次将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引入国产电影，如戴武与李三的短兵相接，蓝庞被俘后的惊险救援等情节，开创了新中国电影动作场面的先河。更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戴武与蓝庞的脸颊亲吻镜头，以含蓄却炽烈的情感表达，成为了新中国荧幕上最早的爱情场景之一。

0: 是我呀，自己人。哎呦，真把我摔疼了。
1: 你来干什么？
0: 戴乌乌叫我来换你们的哨。
1: 派你？
0: 是啊，联防队没有空，他又忙，就派我来了。
1: 他胡说。
0: 那还有错？
1: 你干嘛？你离开！

0: 是北哨岗村的牛角。
1: 二排长，你带两挺机枪跟两个班立刻去北哨岗，发现敌人即刻堵击。
0: 是。
2: 五六八班，红帽跟过来。
3: 绑监视带。
0: 是。
3: 臭苗子，无了老子大事。
0: 快上。三哥啊，
3: 这臭苗子交给你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带人包围寨子去。
0: 好，
2: 快上快上。

0: 注意，准备射击。被共军发现了，急速前进！妈的，叫红军给发现了，司令的计划又完蛋了。
1: 队长，要是王司令那儿打响了，我们这儿配合不上怎么办呢？
0: 快别说了，赶快退吧，待会儿就退不出去了。
1: 好，
0: 先退回去跟司令会合再说。袁龙撤退，走。
2: 除了李三，你还看见别的敌人没有？
3: 没有。
4: 根据我们的枪声来判断，一定有一部分敌人已经过了北哨岗。
3: 那蓝方杰大哥，
4: 带我上哪去？
2: 别急，戴武，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去是不行的。
3: 喂，啊，三排来的电话。
4: 我是啊，什么事？嗯，知道了，加强警戒，随时报告。三排得到情报，说是有七八十个敌人越过界河，从我们正面的方向上摸过。我看敌人的主力还是在正面，他们袭击北哨岗是想从苗寨的背后来包围我们。
2: 那么我们正好把哈尼大的兵力抽回来，插在敌人背后，把他的去路截住。
4: 对，现在就派人给哈尼大去送信。
2: 我看就让戴乌去吧，拉瑞埃大爹年纪大了，让他去带领苗寨联防配合一排作战。
4: 好，
2: 戴乌，你马上到哈尼大去，

0: 排长，整整半夜了，就这么东一枪西一枪的，我看敌人又在闹什么鬼把戏了。
1: 是，天都快亮了，还没有动静，情况一定有变化。
2: 哎，排长，你听，有马跑的声音。
1: 大家注意竞速。
3: 哎，站住！是我，戴乌。
1: 戴乌？
0: 戴乌来干什么？
1: 戴乌，你怎么来了？
4: 排长，给你信。
0: 戴乌，什么事啊？
4: 大爹，我们赞山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4: 是李三勾来的敌人。
1: 啊，李三，这个狗东西，我盯着他非活剥了他不可。
4: 大爹，蓝庞，
0: 蓝庞怎么了？
4: 蓝庞让敌人捆走了。
1: 蓝庞让敌人给捆走了？
5: 怎么？敌人把蓝庞捆走了？
1: 啊，这些狗东西，原来耍这种鬼把戏。走，咱们救蓝庞爷。
4: 走，
1: 大爹，走，
4: 大爹，我们一定把蓝庞救回来。
0: 我活着这条老命不要，我跟你们拼了。带我集合两方再走。
5: 好，走。
1: 大爹，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能把蓝庞救出来。连长命令，要我们部队马上拉回到苗寨，插到敌人背后，统统把敌人包围起来。你和戴乌带着你们联防队，分两路埋伏在界河，

0: 敌人后路堵住，我们要全部消灭敌人，明白了吧？
1: 好，排长，这就走吧。
0: 好，通知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高啊，你和联防队出发。
1: 好，
0: 高啊，由你们联防抽出一部分跟我们一起去。
1: 好，
0: 黄主任，
3: 你们的计划，
0: 这里情况不要紧了，你们只要在寨子周围多放几个哨，注意警戒就行了。
1: 是了，排长，走吧。
0: 好，
1: 出发。
3: 把枪扛下。
4: 司令，天都亮了，你早点打主意吧。
5: 打什么主意？老子的计划全都坏在你们的手里。他妈的！一夜攻了六七次都没有攻进去。
4: 司令，我们虽然没有攻上去，可是共军一夜也没冲出来呀。我看一定是他们兵力不足，我们再攻一次，就会拼命干一家伙。你看怎么样？对，老三，你先把苗妮子带走，到神仙洞去等我们。比根，你去对弟兄们说，共军的兵力很空虚，只要我们狠狠地打，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进了寨子里，先放他们三天假，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6: 对，
4: 好。
7: 我就是，那正好，我们的一排已经到了敌人的后方了，你们等敌人摸上来就马上出击。
8: 连长，你看，准备射击。
5: 范排长，命令射击，射击。

0: 留下两个小队把共军顶住，其余的人给我赶快过河。
1: 是。
0: 我

0: 我们又被共军截住了，一会儿后面人来了，那可不得了啊！
1: 怎么办呢，司令？
2: 怎么办？还要问吗？坚决攻！他妈的，这个地方要攻不下来，咱们就全都完蛋了！坚决攻！
0: 是，
2: 弟兄们，坚决攻！冲啊！他妈的，冲啊！冲啊！
0: 不行了，赶快解散队伍，各自过河再说吧。
3: 胡说，那不全垮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到什么地方去了？快点，你说，听说李三把他带到神仙洞去了。
1: 等我们去吧，走吧，快！

0: 老婆，老婆，
1: 哎，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看，大夫，大夫，
2: 啊，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3: 请
0: 大夫，大夫，看我，
3: 哎，
0: 连长，我们打赢了，
4: 是啊，
0: 我们胜利了。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9块9？
8: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去

0: 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唱响中国乡村音乐。
1: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是吧，
3: 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型。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1: 给我检一下票。
0: 对，
1: 我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也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4: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4: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0: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5: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
0: 哦，这个呀，哈哈哈哈，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
0: 嗯，哈哈哈哈哈，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大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胜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哎呀，太美了，
2: 飘下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4: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哦，
3: 醉了。
4: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3: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3: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4: 火烧
3: 好吧，
4: 没少吃没少吃。
3: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黑玉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

0: 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3: 哎，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3: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3: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4: 彭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4: 稳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3: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4: 这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1: 黄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4: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3: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0: 对，
3: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骨头。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回来了，定瓷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瓷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
2: 所以说啊，定瓷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

0: 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1: 嗯，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瓷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1: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2: 你别说，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越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1: 你看，你听听，潮越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很需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江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江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江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江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江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江丹青？因为江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江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江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江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江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海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方言万千，各有韵味。方言是地域的印记，更是民歌的魂魄。同是华夏乡音，虽腔调各异，却血脉相连；虽语调不同，却情感相通。今天，请您跟着歌声去寻访那些藏在腔调里的故乡风景，听见

方言背后那一份独属于中国人的乡愁与爱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继续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您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当中，为您喜爱的方言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用您的支持让乡音不孤单，让乡情有回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歌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用独特腔调诉说着中华大地的万千风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专区，为您钟爱的歌曲与歌手点赞加油。您的每一次关注与支持，都是民歌生生不息的动力，让经典之声被更多人铭记与传唱。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曲不同，南北乡音总关情。一曲曲带着地域印记的民歌，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文化根脉，也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汇聚成了音乐星河。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会让歌曲的传唱度再上一层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专区，用您的支持为喜爱的民歌与歌手助力加冕。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

0: 兽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

0: 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块。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1: 好了，对不起，我们继续读信。
0: 把你吓到了是吧？
1: 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于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啊。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嗯，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这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梅州的练素云留言说，刚把孩子哄睡，突然想起十几年前，我对象骑着单车载着我满街跑，嘴里唱的就是这首《家乡》。当时在外闯荡，兜里是真没几个钱，但心里全是奔头。现在回老家定居了，看着两个漂亮的娃，觉得当初啊，真没跟错人。那老公，点这首歌送给你，辛苦了，往后咱们还一直手拉着手。
0: 就奔头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说，咱得走得远，是吧？得挣得多，
9: 闯的，
0: 哎，仗剑闯天涯，这才叫闯的。但是你看，人家带着最初那个人，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地方，还多了两份新的牵挂，这叫什么？这不是闯荡，是叫圆满。
9: 所以愿你们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也永远都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充满

0: 首深情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1: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0: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7: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8: 另一位杨友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7: 那咱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儿，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你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仕智能锁。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8: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囡囡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8: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囡囡四个字儿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7: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囡囡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8: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问的是黄河，唱的是黄河，但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千古诘问，在问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弟，你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吗？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磅礴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

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一曲天下黄河99道弯，让歌声随着黄河从巴彦喀拉山奔涌而下，伴着九曲回肠的滔滔河水东流入海。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山西河津古埂龙门，我们的舞台旁边就是奔流的黄河。今天我们要在歌声里聆听大江大河的回响。今天的第一个节目是两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插曲，它们最初都是因电影的传播而广为流传，但都同样根植于民歌，唤起一代代听众的情感共鸣。

家看到了哈，在刚刚这段表演当中呢，还有两位特别的表演嘉宾，就是我身边这两位机器人朋友。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表演已经开创了有两位机器人同时在两架三角钢琴上对弹的先河。大家可能好奇，这是现场弹奏的吗？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哈，看这琴出不出声。证明刚刚就是我们机器人现场演奏的，想不想请他们再来演奏一段？这样，我请我们两位机器人朋友再给大家演奏一小段《茉莉花》。

看来这首歌要把我们大家带到美丽的无锡，太湖之畔，山水相依，就让我们在吴侬软语声中感受太湖的美。

啊，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其实就是作曲家有感于太湖的美，讲出来最深的一种对家乡的眷恋，对土地的眷恋。而这个歌也有非常典型的江南的民歌的味道，而且曲调很婉转，这个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哎呦，感觉到那个看到那个波光粼粼的水了，你看见那个红菱了，那个白帆了，就也激起你对你家乡的一种向往。

而现在呢，来到了黄河大梯子崖。 现在我脚下所踩的就是北魏古道，这些石阶啊可有历史了，大约可以追溯到1600年前的北魏时期。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阶梯，更是时间的见证。

在这里放眼望去，眼前就是黄河，而脚下呢是悬崖。李白有诗云：“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相传啊，大禹就是在这里斧凿龙门，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从此以后，河水畅通无阻，流向大海。此外，这里也是人文荟萃，孔子高徒卜子夏在这里讲学，史圣司马迁在这里耕牧，还有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以及唐代名将薛仁贵等等等等。可以这样说，黄河的浩荡，山崖的坚毅，早已融入河津人的血脉之中。

王大娘冰缸呢，缘起是流传在河南的，邓县啊、西县这一带。这个地方呢，有一种民间歌舞《地花鼓》，这首歌呢，就是从地花鼓表演中产生出来的。这首曲调呢，大家都管它叫丁缸调、补缸调，展现出了这个货郎的这个形象，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场景。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有了很多新的理解。

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呢，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片尾曲，它有一种渺远的、空旷的这样一种环境的这种描写。那么后边呢，这个泪蛋蛋抛在沙浩浩林，它是把这个传统的信天游整个的加进来，是非常高亢的。这两段音乐呢，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就形成了这首歌呢这种独一无二的风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采菱的传统，从南朝江淹的紫菱亦可采，适宜缓愁年，到宋代柳永的菱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再到唐代白居易的时唱一声新水调，满人道是采菱歌。采菱融合的劳动与诗意，是文人笔下延续千年的意象。接下来大家将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红菱》。歌里有小船、红菱和江南水乡细细的涟漪，也藏着青年男女劳作中的心动与默契。

是一首来自江南的非常有名的民歌，那么它的形成地应该是在江苏的高淳。大家到江南一定可以看到好多卖菱角的。那这个歌你看它的节奏好轻快，而且它的旋律音阶是纯五声性的，你会感觉到一种清丽的江南。

《喊生灵》这首歌呢，是流传在河套地区山陕内蒙南部的一首著名的民歌，赶着生灵驮着货物去到口外去贩卖。那么这一出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家里的婆姨们就眼巴巴的每天望着那个道路，远远的看着一个人是不是我的亲人呢。所以歌里唱的很有意思，是我的哥哥你就招招手，不是我的哥哥呢，让我浪费这么多感情，你就走你的路吧。我

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就在这个感生灵的这个女性的歌唱当中加入了男人的声音，就是陕北说书的声音。他们见不到面，但是在这首歌里，那个痴情的婆姨和那个同样惦念家的汉子们的歌声终于融到了一起。

常是古代文学作品里边一个经典的母题了。那在古代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场景被写入民歌之中。比如说在南朝西曲里边，就讲了一对情侣在分别的时候，那么女子就对男子唱啊，她说：“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晚。听说你啊要去扬州，我在江津这个地方送你，愿得高舞蛇，胶囊到头环。我希望啊你船上的桨突然折断了，这样呢你就走不了了，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在南方的民歌里边，这样的一种惜别的情绪它是很含蓄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东北的民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炽烈的情感。不同地区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而唯一共通的就是他们那一颗舍不得爱人离去的真心。

不说俺家乡好呢是一首创作歌曲，它出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革命题材的电影，叫做《红日》。那么这首歌呢，它与胶东民歌《赶集》十分相关。我记得《赶集》里边是这样唱的啊：我那天去到东庄吧，今儿赶来恩爱遇见了亲哥哥，再卖初恋。哎，后边呢还有几个句子啊，然后就和我们今天的这首创作歌曲，你听起来慢慢的就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首歌之所以被老百姓这么多年的在传唱在喜爱，也跟它有民间音乐的根基是有关的。

1771年，已经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00多年的图尔扈特部，毅然决定东归故土。这一壮举被载入史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也被唱进蒙古族的民歌里。这就是民歌的力量，它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无论来自何方，都能找到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感受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磅礴力量。

我们正坐船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大家往那儿看啊，马上我们就到了黄河最窄处，叫石门。就这个距离啊，只有38米，我们河对岸就能看到陕西省了。来自黄土高原的风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信天游的旋律。有一首歌叫《崖畔上开花》，就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而成的。歌中是这样唱的：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表达了黄土高原上青年男女的质朴的情感，同时呢，也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这首王儿妮演唱的《崖畔上开花》啊，就是来自于陕北信天游的旋律。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有用到一首非常有名的信天游，叫《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还穿插了另外几首小调的曲调在里面，所以你听着会有一些对比，就是不光是有山歌的信天游辽阔的东西，还有一些陕北小调的很明快、很活泼、节奏比较明朗的部分。

菜这首歌呢，是我们当地的音乐人创作的一首歌，但是它有特别深厚的当地民间音乐的这个基础，这就不能不提到河津小曲，它也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啊，它是有一种山野之风。而且呢，一般小调它的唱词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这个河津小曲的这个唱词呢，经常有即兴的编唱，有一种非常幽默欢快的这样一种总体风格。

0: 朋友，我现在来到了禹门口，也叫龙门，这里呀、就是传说中的鱼跃龙门之地。走，我带大家去看看。相传大禹凿开龙门之后，大江大河的鲤鱼闻讯纷纷逆流而上，争相跳跃这道龙门。古籍当中就曾这样记载，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珠川争来赴之，这些鲤鱼一旦越过这道龙门便能化身为龙。这个古老的传说不仅为河津增添了传奇色彩，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勇于超越的精神追求。大家看啊，黄河冲出龙门之后骤然舒展，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河道变迁，而河津也正坐落在这沧桑变化的脉搏之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也由此而来。这片沃土不仅孕育了鱼跃龙门的传说，同时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歌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河津，亲身感受这片镶嵌在表里山河之间的古埂大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海迪士智能锁。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条文化的支流，中华文明在歌声中不断更续，正如大河奔涌，在融汇之中如瀚海纳川。民歌不仅是千年来劳动人民最质朴的心声，也始终在与时代同行，不断换新。接下来请欣赏交响版最炫民族风，让我们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迎接那段生生不息的最炫民族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爱情一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1: 它这个全词没有离开一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就是红伶。
2: 兰花花的旋律大家听起来是特别的优美，其实它也是讲的一个是悲剧式的一个爱情故事，
1: 被老百姓称为西部歌王的。

0: 王乐斌整理的一些作品，让我看是惊世骇俗的。对这样一首情歌，
1: 他在这个送丈夫去当兵了以后，他在家里的耐心的等待，
2: 让我们一同唱得幸福落满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唱得幸福落满坡，我是亮静。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爱情一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在大地上发生过很多经典的爱情，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比如说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去探讨如何用好听的民歌去诠释这些经典的爱情。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听歌聊歌的，让我们欢迎词作家李静老师，欢迎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方琼老师，欢迎二位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其实说到经典的爱情故事哈，这个爱情故事背后一定是有着浓烈的情感的，所以才能从古到今影响了这么多人。
3: 对，
2: 说到爱情故事，老师会想到什么？
0: 应该说每一首优秀的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2: 是
0: 我印象比较深的云南民歌《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是这其中的，我认为是经典中的一个经典作品。它是阿诗玛的一个电影《阿诗玛》的插曲，根据云南彝族撒尼人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它讲的是一个女孩叫阿诗玛，家里边非常的贫穷，但是她有她的真爱阿黑，可是呢，因为她长得又漂亮，又有才情，能歌善舞，应该说她是一个明星人物。地主家的儿子也看上她了，然后就找了一个机会把她给把阿诗玛给抢走了。阿黑哥把她的心上的人要抢回来，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终于逃出来的时候，地主又放洪水把阿诗玛给冲走了。阿诗玛从此就化作了山林间的那个回声和石像，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创作的这样一首歌。

0: 诺恩吉亚。
1: 诺恩吉
0: 亚，其实诺恩吉亚呢，它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位姑娘的名字。这个故事呢，背景后面是有一段故事的，就是诺恩吉亚的父亲给他呢，说了一门这个
2: 亲事
0: ，
1: 对，
0: 然后把他许配到一个就是他乡去，不在这个地方，
2: 对，
0: 所以他远嫁到他乡了。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段的这个爱情故事当中呢，可能在因为思乡呀，因为想念自己的亲人，所以他的一直是带有这种郁郁寡欢的这样的情绪，在想念的家乡。如果是这份爱情还不太如意的话，他就有一点淡淡的忧伤。所以他会在这个蒙古草原上，在这个山头上，他都能够仰望自己的家乡来倾诉自己的故事。
1: 而且我发现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再去听这个歌，感觉脑海当中更具象化了，更生动了。

0: 其实我们说在民歌当中啊，其实也记录了很多传统的爱情故事，从古到今啊，比如说牛郎织女的故事，比如说刘海砍樵等等。老师们有哪个是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哎呦听一次就会觉得感动深入人心的那种故事吗？
1: 哎，你听过那个三十里铺吗？
0: 听过，陕北民歌。
1: 陕北民歌，
0: 是
1: 其实这个民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0: 是的，
1: 但在这个歌曲的背后也是有一段故事的。里面最经典的有一句就是四妹子爱上了三哥哥，他是我的心上人。
2: 人
0: 当地方言就是人，就是人
1: 啊。对
0: 对，
1: 哎，当然了，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四妹子具体叫什么名字，三哥哥叫什么名字，但是在那个抗战时期吧，有无数个四妹子，还有无数

0: 去送到前线，把无数个三哥哥送到前线。
1: 是，他虽然讲的是三哥四妹妹，但实际上是无数个三哥和无数个四妹妹的一种一个群体化的一种表达。
2: 对 对，
1: 而且这个爱情故事应该说也很有代表性了。
2: 对，他的，我感觉啊，我感觉这个陕北民歌的爱情，它表达的更浓烈，
1: 对，
2: 更炙热，更大胆，更泼辣，
0: 直白，
2: 更直白一些。
1: 就是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感，
2: 浓得化不开。但是优秀的民歌无论怎么唱都是好的，
1: 因为它就是咱们老百姓
2: 触动人的心扉。
1: 是的是的，
0: 方言也很重要。
2: 对
0: 对，就刚刚你说的，您说的那个人，对，他一加上这个方言以后，你就马上就穿越到那个地区了。
2: 对对对
1: 对对，而且他们肯定有很有共鸣哈，老乡之间一听这个感觉，哎呦，就是这个味儿。
2: 对，

0: 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湖南改编自湖南花鼓戏的这个刘海看桥。嗯，
1: 刘海看桥
0: 这个也是很极致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1: 嗯，
0: 它来自于这个花鼓戏，原来叫小砍桥，后来呢因为这一段太精彩了啊，所以这一首呢在全国流传也非常广，它背后它的故事也非常的传奇。
1: 嗯，
0: 它讲述的是刘海与胡秀英的故事。刘海呢家里边非常的穷，他幼年丧父，跟他的妈妈相依为命，以砍柴为生。然后这个山里边有一只狐狸，就狐狸成仙了，就化成了人形。
1: 嗯，
0: 有一天他就很老来砍柴，他老看到他，然后对他暗生情愫。
1: 哦，
0: 有一天就拦路，就大胆地向他求爱，但这个刘海给吓着了。刘海老实巴交的孩子，家里边又那么的穷，看到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一个姑娘在这个地方，他手足无措，然后就一再这个拒绝，一再拒绝。胡秀英呢就是穷追不舍，应该说啊，最后胡秀英的真情打动了刘海，两个人柳树为媒山作证，这个喜结良缘，成为这个一生的夫妇。当然他有一些个神奇的传奇的色彩，也是老百姓赋予他更加美好的想象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把在人间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些这种爱情的向往和愿望赋予它神奇的力量，其实是我们的心愿。对对对，
0: 对我们的人的寄托，
1: 对
0: 精神上的更寄托。
1: 嗯，刚才老师们也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传奇，传奇的爱情，传奇的故事，传奇的歌声。接下来呢就一起去感受传奇的歌声吧。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0: 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5: 这样的一个曲调呢，是流传在这个四川的，叫溜溜调。
16: 它这个全词没有离开一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就是红伶。
15: 兰花花的旋律大家听起来是特别的优美，其实它也是讲的一个是悲剧式的一个爱情故事。
16: 被老百姓称为西部歌王的王乐斌整理了一件作品，让我看是惊世骇俗的，对这样一首情歌。
17: 我们每次在听情歌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感受到共鸣，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爱情或者见证过爱情。那么说到情歌哈，很多的情歌应该说在国际上都挺有名的，比如说康定情歌，传唱度真的太广了。
15: 是的，它是一首川西这个地区的民歌。
17: 是的，
15: 它的我觉得传唱有好几个方面，一方面的是它的旋律，它的歌词都很上口。
17: 对，
15: 它在老百姓的民间也是人人都可以唱，所以它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曲调呢，是流传在这个四川的叫溜溜调。
18: 溜溜
15: 溜溜掉，所以这首歌当中

0: 中就有一来溜溜的看上，二来溜溜的看上，所以大家就很容易上口。但我们在这个大家听到的康定情歌呢，它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当时有个美丽的姑娘，她很喜欢唱歌，那么呢就是由这个富家子弟就喜欢上她了。但是因为两家的这个地位的悬殊吧，可能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所以这段感情这段姻缘就没有成功。但是我发现啊，越是没有成功的，越是没有实现的那个愿望，在人们的心底里面好像扎根植入得很深。所以就是爱不得其所爱，却无法忘却，所以呢就铸成了这首歌，人们就用这首歌来表达我们对爱情的这种执着的追求和向往。
1: 是的，
0: 也同时是表达这个富家子弟呢，他特别大胆直白的向他用这种歌的形式来表达爱情。
1: 是，所以爱而不得的这种情感是更扎心的哈，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太扎心了。
2: 所以听一遍，小时候听了一遍就牢牢的记住了。
1: 对，
2: 溜溜溜他呀，溜溜
0: 哎，对，
2: 哎，就非常好。刚才方群老师讲的这个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0: 还有一首歌《彩虹铃》。哎呦，我觉得这个《彩虹铃》也特别的好听，
1: 彩虹铃
0: 传唱度也特别的高。
1: 对对对对，《彩虹铃》是根据同名的一首民间的作品创作出来了这首歌，它这个全词没有离开一个

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就是叫红菱，它没有离开这两角，这个船头船尾，水里边的倒影啊，这个哥哥和妹妹啊，湖水照双影啊，还有两条心呢，就像在这个。

0: 非常
1: 就是有点俏皮有点欢乐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2: 因为他是在感觉他们是彩虹铃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的劳动的状态，
0: 对，
1: 是，
2: 哎，所以他就把他在这个劳动状态和生活状态当中他们之间的爱情的表达通过彩虹铃的这种形式表达的特别惟妙惟肖，
0: 对对对对，
2: 特别极致。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来聆听这些熟悉的歌声吧。

0: 老师们，我发现啊，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爱情故事，貌似是这个意难平的这种感觉要多一点。
1: 悲剧式的东西更容易出精品，世界级的大作品，包括歌曲，包括舞蹈、舞剧、歌剧，好像大部分是悲情色彩的更多一些。当然也有圆满，但是这个好像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0: 是，所以人家想说这个悲剧是什么呢？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摔碎给人看。你看这几个故事都是这种破碎的呀，那种心碎的感觉。
1: 对，这样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更大一些。
2: 撕心裂肺的爱才能够让人们就是刻骨铭心的。
0: 像这种意难平的民歌，老师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2: 像有一首也是陕北民歌，兰花花。
0: 兰花花，
2: 对，好像兰花花的旋律大家听起来是特别的优美，其实它也是讲的一个是悲剧式的一个爱情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兰花花是当地吧特别貌美的一个姑娘，她自己有自己相爱的哥哥，她又被地主看中了，把她这个抢到地主家里去了。那么她就又逃出去跟自己的这个哥哥能够私奔，能够在一起，但是哥哥呢最后又当兵去了，所以他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也是一个特定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吧，一个故事的一个发生。
2: 所以兰花花的曲调采取的是特别陕北这种特色的信天游。
1: 对，
2: 所以他呢那种辽阔，那种开阔的撕心裂肺的那种悲情的，
0: 就是歌声和故事和情景完全没有割裂感，完全融为一体了，才铸就了经典。
1: 对。

0: 这个还有一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被老百姓称为西部歌王的王乐斌整理的一件作品。这个他整理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1: 是，
0: 但是我感觉这首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他背后也有个很生动的故事啊，就王乐斌跟卓玛的真实的一个经历。这个有一个剧组拍一部纪实电影，他是根据去采风，然后呢这个剧组又邀请当地的一个女孩叫卓玛来演这里边的一个女主角。王乐斌好像是主动请缨说我要给他当助手，放羊嘛，他是给他当放羊助理。然后在拍的过程中一来二往两个人就熟了。有一次熟了之后，这个应该是在杀青在之前最后一个镜头拍完了，这个卓玛翻身下马的时候，王乐斌在旁边，卓玛就不经意的，因为片子拍完了嘛，也放松，
1: 对，
0: 就拿鞭子轻轻的拍了他一下。哎呀，这一下不得了，王乐斌一下子怦然心动，夕阳美妙的姑娘加上轻轻的一鞭子，让他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情境，他就写出了这首让我看是惊世骇俗的对这样一首情歌。这首歌呢应该说是王乐斌的所有作品里边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一首。
1: 接下来咱们就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这些爱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她在这个送丈夫去当兵了以后，她在家里的耐心的等待，期盼。
5: 就是你在前方冲锋陷阵，我在后方为你默默的祝福。其实已经放下了小我，为了成全大我，
6: 就是革命的爱情。民间的武庚写老百姓那零零碎碎那些生活琐事的叫世俗武庚。
4: 他是采用了云南的这个花灯调，他一共就八句，但歌词很有意思。
5: 其实还有一种爱情啊，很多时候是跨越了生死的，比如说在革命年代的爱情，那个时候他们在炮火硝烟的年代哈，情比金坚呀。
4: 有一首这个湘西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他描述的呢其实就是送丈夫去当兵了以后，他在家里的耐心的等待期盼。那么他就会把自己对他的担忧呀，对他的一些愿望，美好的愿望都会注入在这个歌声当中。那么这个爱情的这种基调，他就是一个人在深闺当中静静地在那儿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和等待，以及对丈夫的一些关照。你要知道要穿衣呀，你要知道照顾好自己呀，你要知道家里我在这里等你呀。
5: 对，
4: 在后方有很多年轻的爱人，还有一些母亲父亲家人都是以这样的心情在支持着前方的这个打仗，所以这种爱情我觉得来得更有力量，更加的就是说坚定，更加永恒。它是另外的一种爱的形式，
5: 就是你在前方冲锋陷阵，我在后方为你默默的祝福。

0: 还有一首河南的民歌跟这首异曲同工，
1: 嗯，
0: 这也是送郎上前线，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当时啊，在大别山一带，
1: 嗯，
0: 不光大别山了，全国都是，当时流传着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四个最后，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1: 是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章，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好儿郎送他上战场。当时真的是，这个老人送孩子，这个女人送丈夫上战场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这首歌呢，他很直白，他没有去嘱咐他的老公，你要注意身体啊，你要注意安全呀、啊，我在家等你，早日回来。他不是，他讲的是你要遵守纪律，你要好好的打仗，那就是当时的年轻的妇女真实内心的生动的写照，他就是那么想的。
1: 嗯，其实已经放下了小我，为了成全大我，
0: 对，
1: 为了共同的理想，
0: 对，就是革命的爱情。
1: 是，那么接下来应该说我们充满着敬意去听一听这些经典的民歌吧。

0: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经典民歌当中啊，也有一些历史典故，融入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我觉得这样会更生动，更有可信度哈。那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十把扇子，岳阳五更。
1: 对，嗯，岳阳五更它叫五更体，它叫五更体。五更体呢是，古时候把夜晚按更来分的，
0: 对，
1: 它是这样一种创作的方式。这个五更体呢也是，非常的流行一时，风靡一时。民间的五更写老百姓那零零碎碎那些生活琐事的叫世俗五更，所以这种五更体在我们这个中国的民歌里边也是独树一帜，非常的有特点。
0: 是您说这个五更体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题材，就是四季体，都是这个一轮一轮一轮的这种唱法，也挺有趣的。
2: 其实岳阳五更呢也是一首爱情民歌。那么像在那个时期表达，就是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古代的美女的这种爱情的民歌也很多啊。所以这些歌曲呢都是当时表达了在那个时期的，就是在深闺当中的女子的一种爱情的一种情绪和状态和一种感受吧。它是有这种经典的这个爱情故事来谱写的这样一个歌曲。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3: 梁祝应该是有原型，
4: 有原型。
3: 后来也是升华加工，它一定是源于生活嘛，然后高于生活。无论是怎样升华加工的作品，一定是从生活中来的。
5: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一个地区，
4: 而且音乐元素特别的丰富多彩。
5: 其实《迷渡山歌》它。一开始的那个引腔，就特别有地域性。它是采用了云南的这个花灯调，它一共就8句，但歌词很有意思。山对山，崖对崖，完了蜜蜂为采花来，完了蜜蜂为采花死，梁山
3: 采花死，
5: 对，梁山伯
3: 伟祝英台，
5: 完了。
3: 这个死一般的是不容易写进词的，
4: 真是
3: 他就把它写进去了。
5: 他前面借予了蜜蜂花、梁山伯祝英台，还有生生死死的爱情的信念。
3: 对，
5: 所以这首歌一直到今天依然在流传着。虽然这个梁山伯祝英台，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是最后我觉得特别精彩的是他化蝶。
4: 化蝶，
3: 化蝶，
5: 这化蝶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对美好感情。都能够达到自己要的那种愿望，我们释然了。我们在化蝶当中，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实现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美妙的。
4: 是的，讲了这么多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去走进那些古老的故事，听听那些经典的民歌吧。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这些爱情故事也好，情歌也好，表达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对于美好的爱情的无限的向往和憧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让我们一同唱得幸福落满坡，再见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凯迪士智能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这是多多。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安庆的夏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喜欢你》。大二的时候，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他让我去舞房，正巧那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他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放起了这首歌，然后他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他了。我静静地看他跳完，他仰着红扑扑的脸问我，我跳得好吗？我说当我女朋友吧。
1: 真甜啊、哦、你看这个青春时期的那个喜欢就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青春期喜欢某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按部就班，嗯，往往就是某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嗯，那种喜欢瞬间就在你的心里扎了根儿，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眼神，一个舞蹈动作，你就愿意把往后的时光都跟他分享。嗯嗯，
0: 是的，就是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简单，他主动迈出了一步，用一首歌一支舞诉说心意，然后你也非常勇敢地回应了这份喜欢，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美好，真的让人特别的羡慕。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喜欢你送给你的女孩，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呢，始终可以记得初遇时的心动。

0: 这首温暖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宇圈的好友佛山教师小草留言说，想点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记得自己因病住院时，他对自己微微一笑，让我心中充满了康复的勇气。这就是一见钟情吗？我一直都很喜欢爱笑的男生，住院时期我难忘他的笑颜，同时感觉到他的身影总在陪伴着自己，但他总戴着口罩，我十分好奇他的真面目。出院回家后，我也很难忘想见他，想和他组成温暖有爱的家庭，探索教育孩子的方式。
1: 我估计现在孩子名叫什么都起好了。
0: 是的。
1: 而这位朋友这段经历就像是心动的电影一样。嗯，那所谓一见钟情，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住院这种人生最脆弱的时刻，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他一个不

0: 心意的善意，就给了你对抗困难的勇气，甚至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
1: 我猜他戴着口罩那个模样啊，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就像他藏在心里的一个温柔的秘密一样，就会让他忍不住的好奇，忍不住的惦记。嗯，所以我想啊，如果有一天缘分他真的来了，你一定会有机会看清他口罩之下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你，希望可以等来好消息。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肖瑞奇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读书的时候看到过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当时我觉得那是一句很悲伤的台词，但是只需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就可以让它堂而皇之地满足我关于美好人生的所有幻想，那就是和你。
0: 哎呦，加上和你两个字儿，就把整句话的底色都给换了一遍。
7: 是的，
0: 用尽全力和你过着平凡的一生，你看这一切就不一样了吧？就是那种跨越一切困难之后，和喜欢的人一起过平凡的日子。
7: 是的。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长大之后才会发现，生活中哪里有这么多的波澜壮阔，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不过就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上班下班，但关键的是呢，谁坐在你对面吃饭，谁在等你回家。
1: 没错，那就把这首《只对你有感觉》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你早点找到那个让你心甘情愿过平凡日子的双引号你。双引号结束。

0: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名字叫希望你好的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送给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是个70后，我想跟他说，不要因遗憾而感到内疚，我们都有过失误和失策，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向前迈进。你的遗憾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痛苦，但他们会成为你成长的基石，让你更加坚强。
1: 嗯，我感觉我从这位朋友的留言当中能够感觉到啊，他和自己爱人之间那种互相支撑的默契。你想对他说的话，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一种陪伴。
0: 这位朋友对自己爱人说的话呢，特别的暖人心。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在劝对方别想了啊，忘了就好了，而是告诉他，那些遗憾我看到了，我也知道你疼过，但他们可以成为你往前走的动力。
1: 是的，这位朋友虽然点的歌名叫可惜不是你啊，但我想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恰恰是因为他们一起面对过那些可惜，才可以走到今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您的爱人，也愿你们以后的路少点遗憾，多点踏实，可以一直携手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

0: 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看留言，
5: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天津的小春，他说我想点一首《天天想你》。高三的时候啊，我们家住顶楼，你家在一楼，每晚下晚自习我都要在进楼道前扯着嗓子唱几句，其实呢五音不全，就想让你知道那个傻小子回来了。现在大学毕业好多年了，想起那些夜晚楼道里的回声，你窗口的灯光，还有我跑调的歌声，都成了青春里最暖的画面。不知道你听见没听见，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十八岁的我曾那么认真地想让你知道天天想你。
4: 哎呀，好像上学那会儿很多男生啊，如果说喜欢一个人就恨不得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呢他们又会生怕对方如果真的知道了，那种拧巴的劲儿哈，长大之后想想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5: 对，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最明显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跟他作对，
4: 欺负他，
5: 就是引起他的注意。刚才这条留言当中说的那个楼道演唱会那个操作啊，太有画面感了，相当于啊我们跟一些女生走在一块儿，然后特别想在女生面前耍帅的时候呢，有一个空投篮的这样一个动作。
4: 原地投篮。
5: 对，你看他每个晚自习啊结束之后准时开唱啊，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唱就唱，管他丢人不丢人。现在我如果让你再干这事儿，你肯定先想这万一别人听见怎么办，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是吧？
4: 是的，所以好多人都说嘛，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青春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好在我们还可以想起那个站在楼道口的自己，想起那时候的心跳和勇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首《天天想你》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曾经在某个楼道口某个教室窗边偷偷喜欢过一个人的你。我们一起来听。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5: 腰有圈的朋友阿贝雷他说、当年啊，我床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郭富城的彩色画报，我还缠着我妈带我去了当时县城里最时髦的发廊，等了一个多小时，请当红的理发师给我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37分的发型，我高兴了好久。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时光。
4: 嗯，男同

0: 同样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75尾号3107的朋友也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总让我回想起自己上初中时的美好时光。
1: 嗯，你发现没有啊，一首歌啊，一个发型啊，或者一盘磁带啊，一段校园时光啊，都能够成为我们连接过往温暖时光的一个桥梁。
0: 是的，我相信青春里的这些热爱和纯粹是永远不会被时光冲淡的，
1: 是
0: 因为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瞬间都会悄悄地变成我们成长路上的底气，也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在回忆当中不停地汲取到温暖。那我们就把这首《对你爱不完》赶紧送出，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7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凯迪氏诊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

0: 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与你相遇，肌内尖椒膜，补位更懂您。
2: 凯迪仕智能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0: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们继续读信。
0: 把你吓到了，
1: 要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于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烟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就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骑着单车载着我满街跑，嘴里唱的就是这首《家乡》。当时在外闯荡，兜里是真没几个钱，但心里全是奔头。现在回老家定居了，看着两个漂亮的娃，觉得当初啊真没跟错人。那老公点这首歌送给你，辛苦了，往后咱们还一直手拉着手。
1: 就奔头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说咱得走得远是吧，得挣得多，
0: 闯荡，
1: 哎，仗剑闯天涯，这才叫闯荡。但是你看人家带着最初那个人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地方，还多了两份新的牵挂，这叫什么？这不是闯荡，这叫圆满。
0: 所以愿你们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也永远都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充满了阳光、幸福和希望。那素云，这首《家乡》送给你们一大家子。

0: 首深情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1: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0: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3: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0: 另一位养老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3: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着头，大路在那头。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你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

0: 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喃喃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1: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喃喃四个字儿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0: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喃喃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1: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喝好水，救全永全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

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美丽源于自信，娇颜源于呵护。护肤我选传奇珍萃，肌肤之悦，匠心甄选。传奇珍萃综合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